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红与黑的终点是紫色的怪物。相遇是淡紫色的吗？ 老宅被主人冷冻了，一丝光影都舍不得拉走，颜色从此烙印在眉。

今年以来，全国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7%， 其中东北西部和东南部、华北西部北部、西北西部和东北部、黄淮东部南部、江淮、华南大部等地偏少 6%。各级水利部门充分发挥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和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系统作用，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多蓄多存，丰蓄枯用，多元互补，精准调控江河湖库水量水位，对接灌溉需求，强化节约用水，有力保障了春耕生产用水和城乡供水安全。水利部坚持预字当先，2025年汛期尚未结束即提早谋划蓄水，统筹秋汛防御和汛末洪水资源化利用，科学精准调度水工程，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尽力拦洪蓄水。2025年10月底，全国重点水库蓄水总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12%， 长江、海河、珠江流域水库群蓄水总量创历史新高，为保障冬春城乡供水奠定了坚实水源基础。今年以来，水利部调度长江流域三峡、丹江口等控制性水库群，结合汛前消落，累计向下游补水460亿立方米，滚动调整刘家峡、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保障黄河上中下游引黄灌区春灌用水。

各地水利部门加强灌区建设和运行维护，畅通灌排体系，确保在春灌中发挥效益。全国已累计完成春灌 3.6 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累计灌溉 2.6 亿亩。山东、河南等地面对降雨偏少的不利形势，精细调度水库及引调提水工程，充分发挥蓄水偏多的优势，有效挖掘山平塘、蓄水池等工程的调蓄能力和供水潜力，精准对接冬小麦用水需求。水利部指导地方充分运用农村供水保障三加一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制定完善供水保障方案，落实单元责任，不落一户一人，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出现轻度旱情的海南、四川、云南三省坚持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落实各项供水保障措施。海南省充分发挥大中型灌区抗旱主力作用，科学精细实施松涛、大广坝、红岭等骨干水库补水调度，配合采取河库联调、打井、提水、调整种植结构、分区域分时段灌溉等措施，满足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四川省完善供水应急预案，落实抗旱物资储备、应急水源调度和水质水量监管等措施。

云南省持续推进地下找水、天上药水、山泉饮水、应急调水、全民节水五项行动，建设完工一批水源井、山泉饮水和调水工程，抓好已建应急供水工程管护，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当前，全国正由南向北陆续进入汛期，水利部将继续密切监测雨水情，强化预报预警，滚动会商研判，统筹水库汛前消落、汛期防洪和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等各方需求，科学调度流域骨干水库，确保防洪和供水安全。在第17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即将来临之际，5月14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走进国家信创园，深入企业一线，开展平安有我主题安全宣讲活动，将经济领域专业防范知识暖心便民力齐举措。

作，直接送到企业员工身边，以实际行动护航企业安全有序发展。宣讲活动中，由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出入境管理总队、人口基层总队及大兴分局民警组成的宣讲团，精准对接企业安全需求，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典型案例，向在场企业员工开展全方位、专业化防范宣传。经侦总队民警聚焦涉及经济犯罪突出风险，细致讲解各类经济犯罪作案形式、辨别方法与防范要点，深度剖析违法犯罪危害后果，引导企业从业人员增强安防意识，助力企业完善内部防控体系，牢牢守住经济安全底线。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出入境管理总队民警围绕扬帆护旗工作机制，对出入境证件换发补发全程网办，加急办理港澳商务备案等便民举措进行细致讲解。人口基层总队民警结合企业员工办事需求，解读出租房屋安全管理有关规定，介绍户政领域全市通办全程网办便民服务事项。大兴分局反诈民警针对企业员工群体中一发常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揭示诈骗套路，普及实用防骗知识。交管民警重点介绍了新修订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普及道路交通安全常识，倡导群众共同遵守新规，文明出行。详实的内容，实用的技巧，通俗易懂的讲解，让整场宣讲干货满满，赢得了现场企业员工的一致好评。大家认真聆听，主动记录，不少员工还就自身关心的安全问题现场与民警进行了互动交流。下一步，北京市公安局将持续擦亮平安有我活动品牌，以不断完善多警种联动宣传服务机制，紧盯企业和群众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线下防范宣传活动，大力普及安全防范知识，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护航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北京和法治中国首善之区贡献公安力量。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14日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发挥典型示范作用，鼓励引导各地对标先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提到，全国生育友好城市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单位是指以用人单位为单元，通过落实生育支持政策，为职工生育、养育、教育子女创造良好条件，支持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努力形成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社会氛围。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2035年结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人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伤就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茧。曾经失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挑战的。

五月起火星观测条件转好，并将于年底迎来高光时刻。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这期间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持续跟踪观测这颗橘红色的行星。火星是地球公转轨道外的第一颗行星，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中第二小的行星，仅次于水星，因其表面土壤富含氧化铁而呈现出橘红色。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静介绍，由于距离太阳过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火星曾隐匿在日光中。近期，火星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4月时，火星仅在东方低空

若隐若现，地平高度极低，观测难度巨大。进入五月后，火星观测条件转好，于凌晨四时左右升起，日出前位于东偏北方天空，并逐渐向东北方天空移动，地平高度逐步升高，亮度也持续变亮。在此之后，火星升起时间将继续逐渐提前，直至整夜可见，同时视直径也持续增大，用望远镜观测能清晰看出明显变化。期间还会上演多场精彩天象，包括火星和月、火星穿越蜂巢星团、火星与木星伴月以及木火近距离相合等。

2026年12月将迎来火星绝佳观测时段，届时它亮度更高，肉眼观赏也更为容易。待到2027年2月，火星将迎来冲日。冲日前后，火星距离地球最近，是直径最大、亮度也最高，是观测火星的黄金窗口期。一般来说，当火星距离地球最近的时候，也是最适合登陆火星和在地面对火星进行观测的时候。杨静说，时至今日，火星成为除地球以外拥有最多人造探测器的行星，各国科学家们正在遥控着这些火星探险家去揭开火星的历史，这其中就包括我国的天问一号探测器。我国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天问三号探测器，实施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杨静表示，待到我们成功获取火星样本之日，有望揭开火星更多尘封已久的历史奥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政务服务及城市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GBT47483/2026 国家标准。该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及城市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该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服务接口、安全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助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在便民服务方面，该标准要求优先上线流程简便、操作便捷的高频服务事项，设置敬老服务专区、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企业服务专区等特色板块。同时，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语音导办、智能填表、智能客服等智能化服务，支持一键转接人工客服，推动政务自助服务从可用向好用、易用升级。在互联互通方面，该标准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互通，保障跨域通办高效落地，让企业和群众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便捷办。在安全保障方面，该标准明确要求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严禁植入商业广告、泄露用户敏感信息，保障终端运行、数据内容安全。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在运维管理方面，该标准推动建立事项清单动态更新、设备运维保障、服务监督评价等机制，要求定期分析终端使用频次、停用单一功能、低使用率设备，以杜绝资源浪费。依托数据分析优化站点布局，通过好差评系统收集群众意见，持续迭代服务品质，推动自助服务体系科学、集约、高效运行。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推动该标准落地见效，助力24小时不打烊政务服务常态化落地，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获得感，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供支撑。发展潮涌八闽地，平安守护正当时。武夷腹地，竹海叠翠，茶韵悠长，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富民动能。高新园区，智能机器人引领风潮， AI 赋能实体经济，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古厝街巷，文脉底蕴碰上时代风华，文旅新业态蓬勃迸发，发展的潮流向前奔涌。八闽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勃勃生机，离不开福建公安机关的保驾护航。近年来，福建公安机关紧扣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和服务两岸融合发展重任，聚焦护航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大局，构建一家恩服务高质量发展体系，持续深化护企优商亲清八闽卫企服务品牌建设，依法严厉打击涉企经济犯罪，构建经侦警务联络站，完善企业内控机制，以高水平安全护航"15五"高质量发展。

以打开路，当好企业发展护航员，从鞋服纺织业到先进制造业集群产业。作为晋江经验发源地，晋江市厂区遍布，品牌林立，有超11万家民营企业，53家上市公司，民营经济活跃。今年1月初，晋江市一家知名品牌鞋服企业在日常财务核查中发现多笔资金流向不明，企业资产疑似被非法侵占，负责人随即报警。接到报警后，晋江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启动涉企案件快侦机制，抽调警力，成立专案组，全面梳理企业财务凭证、合同文件、审批流程等关键信息，连夜开展核查研判与资金溯源。经查，该企业某部门负责人陈某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公司财务，收受工程供应商好处费，涉案总额较大。随后，专案组连续攻坚，快侦快破，依法对陈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及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该案的顺利破获，是晋江市公安局依法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晋江市公安局坚持精准打击、全链条整治、源头防控工作导向，紧盯涉企经济犯罪重点领域，建立涉企案件快侦机制，对线索受理、立案侦查、移送起诉全流程提速增效，联动法检机关共同研判，确保案件定性准确，法律适用得当。

今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共破获多起涉及经济犯罪案件，累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约2000万元，以实实在在的战果为晋江民营经济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依法打击违法犯罪，培植高质量发展的平安沃土。福建公安机关坚持以打开路，开辟涉企案件受理绿色通道，健全完善涉企案件快立、快破、快完损机制，对重大案件启动专班攻坚加跨区联动模式，小微案件落实简案快办加追赃同步措施。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快侦快破涉企经济犯罪案件658起，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5.33亿余元，切实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主动预警，站好风险提示吹哨岗，潮涌陆江，万物竞荣。集装箱货轮劈波斩浪，通达四海，专精特新企业如春笋般拔节生长，改革开放前沿的厦门，处处涌动着发展的澎湃活力。今年3月4日，在厦门市集美软件园经侦警务联络站，园区智慧管理平台突然弹出一条红色预警，厦门某信息公司疑似为一家空壳公司，请及时摸排处置。平台同步生成一条任务标准件，根据各维度识别可疑特征，清晰明确列出摸排具体任务要点。

0: 怎么办？
1: 随后，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联动税务部门按图索骥，精准排查打击这家涉嫌刷单炒信的企业，让风险化解于萌芽。这是厦门公安探索涉及风险预警处置的创新实践。厦门市公安局推出数字监管加任务标准件的园区涉及风险治理模式，动态监测经济隐患，积极联动法院、检察院、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同步接收处置预警指令，按照任务标准件精细精确开展风险摸排，让动态预警更灵敏，协同治理更靠前，指导涉及风险高效治理。2025年以来，厦门公安经侦部门坚持一案一检视和行业经济金融风险常态复盘机制，帮助企业排查堵塞，管理漏洞。

120余处，排除经营风险隐患230个。防患未然不仅止风险于未发，也给经营者吃下定心丸。福建公安机关加强源头治理，推行公安提示函、建议函和风险预警备案单两书一单机制，及时向监管部门预警提示风险问题，协助企业量身定制企业内部风险排查套餐，有效遏制企业内部腐败，助力企业健康发展。同时，联合工商联、市场监管、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走访各级商会、协会，推行企业外防侵害、内防腐败两项体检，构建内外协同的立体化防护体系，让民营企业经营更安心。

服务前移，做好便民惠己暖心人。今年3月18日，在福清台湾农民创业园某食品企业，员工李维汉顺利拿到居住证，不禁感慨，不用跑好远，在厂里就能办好证件，真是太方便了。此前该企业向园区警务联络站反映，员工因频繁往返办理居住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生产效率。接到企业点单式求助后，福清市公安局经侦警务联络站迅速响应，协调流动警务车进企业生活区，开通便民绿色通道，利用员工午休时段上门，开展居住证集中办理服务，实现服务送上门，办事不出场，赢得企业和员工的广泛赞誉。福清市公安局以驻企经侦警务联络站为前沿阵地，创新推行菜单式、加点餐式户企服务模式，将入企宣传、案件协查、风险排查、法律咨询等服务列为户企服务菜单，由企业根据自身需求点单，民警按需上门送餐，通过点单接单办单反馈闭环机制，实现公安服务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筑牢民营经济安全屏障。今年以来，该局已累计接收企业点单服务46次，开展入企宣传28场，覆盖企业员工1200余人次，排查企业内部管理风险17处，化解涉企矛盾纠纷26起，帮助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不到就是中国。
1: 送服务上门，贴心更暖心。福建公安机关把握县域经济产业集聚特征，在省内工业园区重点企业规范运行经侦警务联络站197个，在风险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法律咨询解答、预警防范宣传等方面提供一站受理、流转交办、处置反馈、源头治理等全方位服务，培育形成福州金青荣城、厦门一路同行、漳州景绿联动沪台企、莆田金青八闽、沪杭濮阳等一批具有福建特色的经侦服务品牌，打造福建公安沪企优商服务矩阵。2025年以来，辽宁全省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5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600余人，侦办金融、财税、商贸、涉众、资本市场等领域多起重大案件。在辽宁省公安厅5月1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赵刚就全省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沪杭经济发展介绍相关情况。据介绍，针对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破获相关案件20余起，打掉违法团伙7个，成功侦办义腾惠民等一批非法经营案。同时，打击洗钱、地下钱庄、制售假币及证券领域犯罪，切实保障民生安全，筑牢安全防线。

户籍安商方面，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破获各类涉及经济犯罪76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79人，挽回经济损失7.26亿元，开展打击涉税犯罪专项行动，依托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成功破获20余起重大典型案件，筑牢税收安全防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针对严格规范执法，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排查涉及案件1313起，酒托不绝案件整改率达100%，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全省89个经济犯罪案件接报案中心均设立涉及专门窗口，累计接待来访群众6.5万余人次，提供法律咨询1.05万余次，全力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围绕加强宣传防范，联防共治凝聚合力，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体系，全省经侦战线通过线上发布宣传信息40余条，阅读量80余万人次，点赞转发超30万次，线下设置宣传点422个，发放资料20万份，接受咨询30万人次，有效提升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识别防范经济犯罪的能力水平。

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在四川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省公安经侦部门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成效，宣传经济犯罪的危害和防范知识。记者从会上获悉，2025年以来，四川省公安机关共侦办各类经济犯罪案件63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00余名，挽回经济损失150余亿元。据四川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张荣红介绍，2025年以来，四川省公安机关坚持重拳出击，全力严惩经济犯罪，深化云端打击模式，严打利用离岸公司、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犯罪，破获大要案件125起，斩断一批跨境非法资金通道，紧盯非法集资、网络传销违法犯罪，立案280余起，摧毁一批职业犯罪团伙，联合金融监管部门，严打贷款诈骗、非法中介、保险诈骗等金融领域违法乱象，立案370余起，开展风云行动，捣毁假币、假发票印制窝点35个，破获案件56起，持续打击涉税犯罪，立案200余起，发起集群战役5起，严打证券犯罪，立案21起，快侦快破合同诈骗、职务侵占等商贸领域犯罪3000余起。

在防范风险方面，四川省公安机关建立健全经济领域风险动态监测预警机制，排查苗头性、隐蔽性风险隐患1900余条。建立健全经济犯罪治理联席会商机制，向相关部门和经营主体发送两书一单137份。以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反假币宣传月等为载体，累计现场接受群众咨询6.2万余人次，推送安全防范信息150余万条。在便民利企方面，四川省公安机关推广经侦部门便民利企十项工作指引，加快经济犯罪案件接报案中心建设，打造经新办会客室，开展四川公安经新为您真情护企系列活动，会同相关部门深入企业协会开展送法上门恳谈走访1500余次，举办龙门镇公安经侦沙龙，回应企业意见2100余条。建成省市县三级公安经侦部门实体化案管组115个，严格落实经济犯罪案件管办分离制度，持续深化涉企案件专项整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

云南省公安厅组织召开第17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成效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高质量发展经验做法。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立出席发布会，通报有关工作情况。昆明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嘉义、昭通市公安局副局长赵运、楚雄州公安局副局长张金雷参会并答记者提问。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民主与法制社等20余家中央驻滇和省内新闻媒体参加发布会。李立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工作要求，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经侦工作的根本标尺，在打击犯罪中守护钱袋子，在防范预警中筑牢防火墙，在服务发展中当好护航员。全省共侦破经济犯罪案件50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15.1亿余元。各级公安经侦部门坚持预防为先，与多部门健全完善40余项协作机制，联动排查风险隐患主体96个，清退资金1000余万元，全省经济犯罪案件同比下降40%，涉重型经济案件降幅超60%，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平安动力。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全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聚焦企业发展所需，联合工商联推出五个方面十四条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具体措施，健全完善服务民营企业座谈会、企业诉求闭环管理等制度，常态化走访企业4300余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300余个，侦破侵害企业利益案件400余起，挽回损失1.2亿元。各地结合实际推出了一批便民利企举措，赢得了企业和有关部门好评。全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涌现出全国巾帼文明岗昭通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三大队、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杨斌等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王嘉义介绍，昆明市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始终将优化营商环境、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力点和突破口，搭建警企互动平台，将服务触角延伸到教育培训、康养旅游、生产制造、科技研发、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当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平安前哨与法治后盾，畅通警企连线渠道，搭建全天候警企云在线服务平台，选派106名民警担任户企联络员，开通线上户企联络专线，零时差响应企业急难筹判。

0: 涉及执法、经济纠纷、法律咨询等诉求分类处理、跟踪反馈，实现企业诉求只跑一次，一站办结，真正为企业解忧纾困。赵毅介绍，昭通市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坚持以打开路、以打促治，聚焦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组建专业数据分析团队，依托市局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体昭警小智，开展大数据建模和穿透式分析，扭转资金核查难、证据固定难、诉讼认定难的被动局面，成功侦破多起重点疑难案件，追赃挽损7000余万元。推行以打促稳，聚焦三大领域重点打，紧盯涉重型经济犯罪，加大打击力度，化解涉重风险40余起，紧盯涉烟草犯罪，查获各类涉烟案件818起，涉案总值达2.1亿元。紧盯涉金融犯罪，成功破获利用空壳公司骗贷、利用跑分平台洗钱等案件，追缴涉案资金2000余万元。2025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453起，经侦案件破案率、办结率同比上升22%、27%，追赃挽损2.8亿余元。
1: Is she a princess? A cutie? A diva? A beauty? No, I don't think so. She is more than just young and beautiful. She is more than just a girl. She is a bonbon.

张新雷介绍，楚雄州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坚持传统加现代并重，线上加线下齐发力的思路，全方位开展防范宣传工作，着力提升群众和企业防风险、识犯罪能力。借助权威媒体，依托典型案件侦办成果，主动发布案件办理情况、犯罪警示提示，提升宣传的社会影响力，筑牢全民防范思想防线。聚焦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拍摄制作防范经济犯罪主题微视频，以真实案例为蓝本，用生动、简洁、直观的内容，让防范知识更易传播，入脑入心。深化警企共建，实行一警一企挂钩帮扶，针对合同诈骗、商业侵权等涉及经济风险，开展专项法制宣传、风险排查和法律咨询，量身定制防范建议，帮助企业健全内控机制。近年来，州公安局拍摄制作的一寨前线微视频获得全国公安精彩微视频作品一等奖，一批典型案例、经验做法被中央媒体广泛宣传报道，受到社会舆论的好评点赞。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地时间5月13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2026年，三北工程攻坚战安排了240多个项目，下达中央资金超200亿元。一个个具体行动正逐渐让沙漠换新。从吉林一号等卫星的视角俯瞰，新疆广袤的沙地间，一个个巨大的圆形绿色农田格外醒目。这些采用高效节水喷灌技术的圆形田块，种植的正是苜蓿和小麦。新疆昆玉瀚海苜蓿合作社负责人徐朝阳介绍，苜蓿这东西扎根很深，像给沙漠穿上了绿衣裳。算一下，这一块地先收一茬优质饲草，再收一茬粮食，沙子稳住了，收入也实实在在的增加了。在和田的戈壁滩上，一种特殊的芦竹开始了规模化试种，它的种子经过航天育种。目前首批880亩太空芦竹已种进沙漠，既能固沙又能创收，给沙漠治理添了条赚钱的新路子。与此同时，甘蔗、沙枣、玫瑰、中药材甚至开心果也已成为沙漠里的新住客。游客张楠表示，一直以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只有黄沙，没想到这里竟然有这么美的玫瑰花海，太震撼了。不仅欣赏到了美景，还了解到当地治沙增收的故事，收获满满。治沙造林也多了年轻力和科技力。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在内蒙古阿拉善，超过500块编号林地正见证着一场从指尖到沙漠深处的绿色奇迹延续。在甘肃，请到民勤种棵树公益行动，仅2026年前三个月线上报名就达 3.3 万人，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共赴沙海种下梭梭。眼下河南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河南周口，当地正全面启动第三次一喷三防作业，织密空中防护网，夯实1100万亩小麦丰收基础。在河南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高标准农田里，麦浪滚滚，丰收在望。一台台搭载了多光谱传感器和北斗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在麦田上空匀速穿梭，为正处于灌浆期的小麦送来营养餐和保护伞。周口国家农高区是国务院批复设立的9个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之一，核心区已建设2000亩科研试验基地，20万亩良种繁育基地。针对此次灌浆期的第三次防控，农技人员采用科学配比，重点预防小麦干热风和早衰。与此同时，周口市郸城县夏粮收购准备工作也正有序开展。目前周口市郸城县15个基层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已被仓容27万吨，各类相关农业机械设备全部检修到位。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加德纳后人李加德纳表示，他们非常感动，习主席非常支持人民之间发展友谊，他认为美中两国人民的未来充满希望，他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古岭之友召集人穆彦玲表示，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来自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这位穆彦玲就是曾经在这里生活的穆氏家族后人。2016年，穆彦玲成为了古岭之友的发起人，他想找到更多曾在古岭生活过的美国家族后代，让那些同行一段路、共饮一口井的友谊故事不被时光遗忘。如今在他的帮助下，越来越多人寻着这份缘，重返这片友谊热土，圆了祖辈的乡愁。也有越来越多的中美青年因古岭结新缘，在互动中凝聚

2026年，我国国土绿化锚定了一个一级目标，完成造林绿化1亿亩。眼下，这抹新绿正从南方林海向广袤沙区延伸，这背后是一场新技术、新力量的合力行动。2026年，我国首个林草行业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林龙正式在多地上线，投入国土绿化实战。它的核心能力是看懂茫茫大山，通过快速解析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地面传感器等空天地一体化网络传回的海量数据，让决策告别凭感觉。这里是福建三明沙县富口镇，当地正在探索数智林改的新路径。这台无人机每飞行一次任务，实时传回来的数据，正为数智林改大模型提供第一。

0: 手的数据支撑。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怀兴表示，过去靠双脚丈量，用双眼巡护山林，如今有了卫星遥感、无人机、物联网等技术手段，采集的海量数据源源不断地投喂给 AI 大模型，使决策更科学、更高效。老把式的经验加上数字新大脑，正在给青山出致富点子。树该怎么管？林子里的好风景、好空气怎么变成实在收入？林下到底种什么？怎么种最划算？一笔笔账，如今都算得门儿清。这个炖罐就是沙县小吃非常有代表性的，尝一口有浓浓的草木香味，而这种美味就来自大山的馈赠。
1: 我在昨夜。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湘。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2026年，我国国土绿化锚定了一个一级目标，完成造林绿化一亿亩。眼下，这抹新绿正从南方林海向广袤沙区延伸。这背后是一场新技术、新力量的合力行动。2026年，我国首个林草行业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林龙正式在多地上线，投入国土绿化实战。它的核心能力是看懂茫茫大山，通过快速解析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地面传感器等空天地一体化网络传回的海量数据，让决策告别凭感觉。这里是福建三明沙县富口镇，当地正在探索属智林改的新路径。这台无人机每飞行一次任务，实时传回来的数据，正为数智林改大模型提供第一手的数据支撑。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怀清表示，过去靠双脚丈量，用双眼巡护山林，如今有了卫星遥感、无人机、物联网等技术手段，采集的海量数据源源不断地投喂给 AI 大模型，使决策更科学、更高效。老把式的经验加上数字新大脑，正在给青山出致富点子。树该怎么管？林子里的好风景、好空气怎么变成实在收入？林下到底种什么？怎么种最划算？一笔笔账如今都算得门清。这个炖罐就是沙县小吃非常有代表性的，尝一口有浓浓的草木香味，而这种美味就来自大山的馈赠。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加德纳后人李加德纳表示，他们非常感动，习主席非常支持人民之间发展友谊。他认为，美中两国人民的未来充满希望，他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古岭之友召集人穆延龄表示，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来自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这位穆延龄就是曾经在这里生活的穆氏家族后人。2016年，穆延龄成为了古岭之友的发起人。他想找到更多曾在古岭生活过的美国家族后代，让那些同行一段路、共饮一口井的友谊故事不被时光遗忘。如今，在他的帮助下，越来越多人寻着这份缘，重返这片友谊热土，圆了祖辈的乡愁。也有越来越多的中美青年因古岭结新缘，在互动中凝聚友谊。

0: 都不要唱歌，哎，你别创作人都知影
1: 哦。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哦，唱歌比你搁较好听嘞。

在内蒙古阿拉善，超过500块编号林地正见证着一场从指尖到沙漠深处的绿色奇迹延续。在甘肃，请到民勤种棵树公益行动仅2026年前三个月线上报名就达 3.3 万人。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共赴沙海种下梭梭。眼下河南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河南周口，当地正全面启动第三次一喷三防作业，织密空中防护网，夯实1100万亩小麦丰收基础。在河南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高标准农田里，麦浪滚滚，丰收在望。一台台搭载了多光谱传感器和北斗导航线。

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在麦田上空匀速穿梭，为正处于灌浆期的小麦送来营养餐和保护伞。周口国家农高区是国务院批复设立的9个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之一，核心区已建设2000亩科研试验基地、200000亩良种繁育基地。针对此次灌浆期的第三次防控，农技人员采用科学配比，重点预防小麦干热风和早衰。与此同时，周口市郸城县夏粮收购准备工作也正有序开展。目前，周口市郸城县15个基层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已被仓容27万吨，各类相关农业机械设备全部检修到位。

议员。一个个具体行动正逐渐让沙漠换新。从吉林一号等卫星的视角俯瞰，新疆广袤的沙地间，一个个巨大的圆形绿色农田格外醒目。这些采用高效节水喷灌技术的圆形田块，种植的正是苜蓿和小麦。新疆昆玉瀚海苜蓿合作社负责人徐朝阳介绍，苜蓿这东西扎根很深，像给沙漠穿上了绿衣裳。算一下，这一块地先收一茬优质饲草，再收一茬粮食，沙子稳住了，收入也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在和田的戈壁滩上，一种特殊的芦竹开始了规模化试种，它的种子经过航天育种。目前首批880亩太空芦竹已种进沙漠，既能固沙又能创收，给沙漠治理添了条赚钱的新路子。与此同时，甘蔗、沙枣、玫瑰、中药材甚至开心果也已成为沙漠里的新住客。游客张楠表示，一直以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只有黄沙，没想到这里竟然有这么美的玫瑰花海，太震撼了。不仅欣赏到了美景，还了解到当地治沙增收的故事，收获满满。治沙造林也多了年轻力和科技力，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地时间5月13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下齐发力的思路，全方位开展防范宣传工作，着力提升群众和企业防风险、识犯罪能力。借助权威媒体，依托典型案件侦办成果，主动发布案件办理情况、犯罪警示提示，提升宣传的社会影响力，筑牢全民防范思想防线。聚焦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拍摄制作防范经济犯罪主题微视频，以真实案例为蓝本，用生动、简洁、直观的内容，让防范知识更易传播，入脑入心。深化警企共建，实行一警一企挂钩帮扶，针对合同诈骗、商业侵权等涉企经济风险，开展专项法制宣传、风险排查和法律咨询，量身定制防范建议，帮助企业健全内控机制。近年来，州公安局拍摄制作的一寨前线微视频，获得全国公安精彩微视频作品一等奖，一批典型案例、经验做法被中央媒体广泛宣传报道，受到社会舆论的好评点赞。

构建全链条闭环服务，建立健全受理分类流转办理反馈的全链条闭环机制，对涉企执法、经济纠纷、法律咨询等诉求分类处理跟踪反馈，实现企业诉求只跑一次，一站半解，真正为企业解忧纾困。赵运介绍，昭通市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坚持以打开路，以打促治，聚焦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组建专业数据分析团队，依托市局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体昭警小智，开展大数据建模和穿透式分析，扭转资金核查难、证据固定难、诉讼认定难的被动局面，成功侦破多起重点疑难案件，追赃挽损7000余万元。推行以打促稳，聚焦三大领域重点打，紧盯涉重型经济犯罪，加大打击力度，化解涉重风险40余起，紧盯涉烟草犯罪，查获各类涉烟案件818起，涉案总值达 2.1 亿元。紧盯涉金融犯罪，成功破获利用空壳公司骗贷、利用跑分平台洗钱等案件，追缴涉案资金2000余万元。2025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453起，经侦案件破案率、办结率同比上升 22%、27%， 追赃挽损 2.8 亿余元。

全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聚焦企业发展所需，联合工商联推出五个方面14条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具体措施，健全完善服务民营企业座谈会、企业诉求闭环管理等制度，常态化，走访企业4300余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300余个，侦破侵害企业利益案件400余家。

云南省公安厅组织召开第17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成效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高质量发展经验做法。省公安厅副厅长李丽出席发布会，通报有关工作情况。昆明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嘉义、昭通市公安局副局长赵运、楚雄州公安局副局长张经雷参会并答记者提问。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民主与法治社等20余家中央驻滇和省内新闻媒体参加发布会。李丽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工作要求，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经侦工作的根本标尺，在打击犯罪中守护钱袋子，在防范预警中筑牢防火墙，在服务发展中当好护航员。全省共侦破经济犯罪案件50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15.1亿余元。各级公安经侦部门坚持预防为先，与多部门健全完善40余项协作机制，联动排查风险隐患主体96个，清退资金1000余万元，全省经济犯罪案件同比下降 40%， 涉重型经济案件降幅超 60%， 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平安动力。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在防范风险方面，四川省公安机关建立健全经济领域风险动态监测预警机制，排查苗头性、隐蔽性风险隐患1900余条，建立健全经济犯罪治理联席会商机制，向相关部门和经营主体发送两书一单137份，以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反假币宣传月等为载体，累计现场接受群众咨询6.2万余人次，推送安全防范信息150余万条。在便民利企方面，四川省公安机关推广经侦部门便民利企10项工作指引，加快经济犯罪案件接报案中心建设，打造精心办会客室，开展四川公安精心为民真情护企系列活动，会同相关部门深入企业协会，开展送法上门、恳谈走访1500余次，举办龙门镇公安经侦沙龙，回应企业意见2100余条。建成省、市、县三级公安经侦部门实体化案管组115个，严格落实经济犯罪案件管办分离制度，持续深化涉企案件专项整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

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在四川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省公安经侦部门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成效，宣传经济犯罪的危害和防范知识。记者从会上获悉，2025年以来，四川省公安机关共侦办各类经济犯罪案件63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00余名，挽回经济损失150余亿元。据四川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张荣红介绍，2025年以来，四川省公安机关坚持重拳出击，全力严惩经济犯罪，深化云端打击模式，严打利用离岸公司、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犯罪，破获大要案件125起，斩断一批跨境非法资金通道，紧盯非法集资、网络传销违法犯罪，立案280余起，摧毁一批职业犯罪团伙，联合金融监管部门严打贷款诈骗、非法中介、保险诈骗等金融领域违法乱象，立案370余起，开展风云行动，捣毁假币、假发票印制窝点35个，破获案件56起，持续打击涉税犯罪，立案200余起，发起集群战役5起，严打证券犯罪，立案21起，快侦快破合同诈骗、职务侵占等商贸领域犯罪3000余起。

户企安商方面， 2025年 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破获各类涉企经济犯罪 760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1279人， 挽回经济损失 7.26亿元， 开展打击涉税犯罪专项行动， 依托部门协同联动机制， 成功破获20余起重大典型案件， 筑牢税收安全防线，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针对严格规范执法， 2025年 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排查涉企案件 1313起， 久拖不决案件整改率达 100%， 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 全省89个经济犯罪案件接报案中心均设立涉企专门窗口， 累计接待来访群众 6.5万余人次， 提供法律咨询 1.05万余次， 全力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围绕加强宣传防范， 联防共治凝聚合力， 2025年 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体系， 全省经侦战线通过线上发布宣传信息 40余条， 阅读量80余万人次， 点赞转发超30万次， 线下设置宣传点 422个， 发放资料20万份， 接受咨询30万人次， 有效提升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识别防范经济犯罪的能力水平。

送服务上门，贴心更暖心。福建公安机关把握县域经济产业集聚特征，在省内工业园区重点企业规范运行经侦警务联络站197个，在风险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法律咨询解答、预警防范宣传等方面提供一站受理、流转交办、处置反馈、源头治理等全方位服务，培育形成福州亲青融城、厦门一路同行、漳州警律联动护台企、莆田亲青八闽、沪杭濮阳等一批具有福建特色的经侦服务品牌，打造福建公安护企优商服务矩阵。2025年以来，辽宁全省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5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600余人，侦办金融、财税、商贸、涉众、资本市场等领域多起重大案件。在辽宁省公安厅5月1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赵刚就全省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护航经济发展介绍相关情况。据介绍，针对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破获相关案件20余起，打掉违法团伙7个，成功侦办伊藤惠民等一批非法经营案。同时，打击洗钱、地下钱庄、制售假币及证券领域犯罪，切实保障民生安全，筑牢安全防线。

服务前移，做好便民惠企暖心人。今年3月18日，在福清台湾农民创业园某食品企业，员工李维汉顺利拿到居住证，不禁感慨，不用跑好远，在厂里就能办好证件，真是太方便了。此前，该企业向园区警务联络站反映，员工因频繁往返办理居住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生产效率。接到企业点单式求助后，福清市公安局经侦警务联络站迅速响应，协调流动警务车进企业生活区，开通便民绿色通道，利用员工午休时段上门，开展居住证集中办理服务，实现服务送上门，办事不出场，赢得企业和员工的广泛赞誉。福清市公安局以筑起经侦警务联络站为前沿阵地，创新推行菜单式加点餐式户企服务。

务模式，将入企宣传、案件协查、风险排查、法律咨询等服务列为户企服务菜单，由企业根据自身需求点单，民警按需上门送餐，通过点单接单办单反馈闭环机制，实现公安服务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筑牢民营经济安全屏障。今年以来，该局已累计接收企业点单服务46次，开展入企宣传28场，覆盖企业员工1200余人次，排查企业内部管理风险17处，化解涉企矛盾纠纷26起，帮助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

0: 右。
1: 对，哦，你说啊，敢说的，
0: 对啊，就是那个，就是这个。
1: 哇塞！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2: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随后，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联动税务部门按图索骥，精准排查打击这家涉嫌刷单炒信的企业，让风险化解于萌芽。这是厦门公安探索涉企风险预警处置的创新实践。厦门市公安局推出数字监管加任务标准件的园区涉企风险治理模式，动态监测经济隐患，积极联动法院、检察院、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同步接收处置预警指令，按照任务标准件精细、精确开展风险摸排，让动态预警更灵敏，协同治理更靠前，指导涉企风险高效治理。2025年以来，厦门公安经侦部门坚持一案一检视和行业经济金融风险常态复盘机制，帮助企业排查堵塞管理漏洞120余处，排除经营风险隐患230个。防患未然，不仅止风险于未发，也给经营者吃下定心丸。福建公安机关加强源头治理，推行公安提示函、建议函和风险预警备案单两书一单机制，及时向监管部门预警提示风险问题，协助企业量身定制企业内部风险排查套餐，有效遏制企业内部腐败，助力企业健康发展。同时，联合工商联、市场监管、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走访各级商会、协会，推行企业外防侵害、内防腐败两项体检，构建内外协同的立体化防护体系，让民营企业经营更安心。

今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共破获多起涉企经济犯罪案件，累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约2000万元，以实实在在的战果为晋江民营经济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依法打击违法犯罪，培植高质量发展的平安沃土。福建公安机关坚持以打开路，开辟涉企案件受理绿色通道，健全完善涉企案件快立、快破、快完损机制，对重大案件启动专班攻坚加跨区联动模式，小微案件落实简案快办加追赃同步措施。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快侦快破涉企经济犯罪案件658起，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5.33 亿余元，切实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主动预警，站好风险提示吹哨岗，潮涌陆江，万物竞融。集装箱货轮劈波斩浪，通达四海，专精特新企业如春笋般拔节生长，改革开放前沿的厦门，处处涌动着发展的澎湃活力。今年3月4日，在厦门市集美软件园经侦警务联络站，园区智慧管理平台突然弹出一条红色预警，厦门某信息公司疑似为一家空壳公司，请及时摸排处置。平台同步生成一条任务标准件，根据各维度识别可疑特征，清晰明确列出摸排具体任务要点，

已打开路，当好企业发展护航员，从鞋服纺织业到先进制造业集群产业。作为晋江经验发源地，晋江市厂区遍布，品牌林立，有超11万家民营企业，53家上市公司，民营经济活跃。今年1月初，晋江市一家知名品牌鞋服企业在日常财务核查中发现多笔资金流向不明，企业资产疑似被非法侵占，负责人随即报警。接到报警后，晋江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启动涉企案件快侦机制，抽调警力，成立专案组，全面梳理企业财务凭证、合同文件、审批流程等关键信息，连夜开展核查研判与资金溯源。经查，该企业某部门负责人陈某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公司财务，收受工程供应商好处费，涉案总额较大。随后，专案组连续攻坚，快侦快破，依法对陈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及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该案的顺利破获，是晋江市公安局依法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晋江市公安局坚持精准打击，全链条整治，源头防控工作导向，紧盯涉企经济犯罪重点领域，建立涉企案件快侦机制，对线索受理，立案侦查，移送起诉全流程提速增效，联动法检机关共同研判，确保案件定性准确，法律适用得当。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一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在运维管理方面，该标准推动建立事项清单动态更新、设备运维保障、服务监督评价等机制，要求定期分析终端使用频次、停用单一功能、低使用率设备，以杜绝资源浪费，依托数据分析优化站点布局，通过好差评系统收集群众意见，持续迭代服务品质，推动自助服务体系科学、集约、高效运行。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推动该标准落地见效，助力24小时不打烊政务服务常态化落地，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获得感，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供支撑。发展潮涌八敏地，平安守护正当时。武夷腹地，竹海叠翠，茶韵悠长，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富民动能。高新园区，智能机器人引领风潮， AI 赋能实体经济，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古厝街巷，文脉底蕴碰上时代风华，文旅新业态蓬勃迸发，发展的潮流向前奔涌。八闽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勃勃生机，离不开福建公安机关的保驾护航。近年来，福建公安机关紧扣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和服务两岸融合发展重任，聚焦护航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大局，构建一家N服务高质量发展体系，持续深化互企优商亲亲八闽为企服务品牌建设，依法严厉打击涉企经济犯罪，部建经侦警务联络站，完善企业内控机制，以高水平安全护航"155"高质量发展。

该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及城市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服务接口、安全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助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在便民服务方面，该标准要求优先上线流程简便、操作便捷的高频服务事项，设置敬老服务专区、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服务专区等特色板块。同时，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语音导办、智能填表、智能客服等智能化服务，支持一键转接人工客服，推动政务自助服务从可用向好用、易用升级。在互联互通方面，该标准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互通，保障跨域通办高效落地，让企业和群众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便捷办。在安全保障方面，该标准明确要求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严禁植入商业广告、泄露用户敏感信息，保障终端运行、数据内容安全。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026年12月将迎来火星绝佳观测时段，届时它亮度更高，肉眼观赏也更为容易。待到2027年2月，火星将迎来冲日。冲日前后，火星距离地球最近，是直径最大，亮度也最高，是观测火星的黄金窗口期。一般来说，当火星距离地球最近的时候，也是最适合登陆火星和在地面对火星进行观测的时候。杨静说，时至今日，火星成为除地球以外拥有最多人造探测器的行星，各国科学家们正在遥控着这些火星探险家去揭开火星的历史，这其中就包括我国的天问一号探测器。我国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天问三号探测器，实施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杨静表示，待到我们成功获取火星样本之日，有望揭开火星更多尘封已久的历史奥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政务服务及城市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GBT47483-2026 国家标准。该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及城市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五月起，火星观测条件转好，并将于年底迎来高光时刻。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这期间，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持续跟踪观测这颗橘红色的行星。火星是地球公转轨道外的第一颗行星，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中第二小的行星，仅次于水星，因其表面土壤富含氧化铁而呈现出橘红色。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静介绍，由于距离太阳过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火星曾隐匿在日光中。近期，火星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4月时，火星仅在东方低空若隐若现，地平高度极低，观测难度巨大。进入5月后，火星观测条件转好，于凌晨4时左右升起，日出前位于东偏北方天空，并逐渐向东北方天空移动，地平高度逐步升高，亮度也持续变亮。在此之后，火星升起时间将继续逐渐提前，直至整夜可见，同时视直径也持续增大，用望远镜观测能清晰看出明显变化。期间还会上演多场精彩天象，包括火星合月、火星穿越蜂巢星团、火星与木星伴月以及木火近距离相合等。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14日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发挥典型示范作用，鼓励引导各地对标先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提到，全国生育友好城市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单位是指以用人单位为单元，通过落实生育支持政策，为职工生育、养育、教育子女创造良好条件，支持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努力形成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社会氛围。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2035年结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出入境管理总队民警围绕扬帆护旗工作机制，对出入境证件换发补发全程网办，加急办理港澳商务备案等便民举措进行细致讲解。人口基层总队民警结合企业员工办事需求，解读出租房屋安全管理有关规定，介绍户政领域全市通办全程网办便民服务事项。大兴分局反诈民警针对企业员工群体中一发常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揭示诈骗套路，普及实用防骗知识。交管民警重点介绍了新修订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普及道路交通安全常识，倡导群众共同遵守新规，文明出行。详实的内容，实用的技巧，通俗易懂的讲解，让整场宣讲干货满满，赢得了现场企业员工的一致好评。大家认真聆听，主动记录，不少员工还就自身关心的安全问题现场与民警进行了互动交流。下一步，北京市公安局将持续擦亮平安有我活动品牌，以不断完善多警种联动宣传服务机制，紧盯企业和群众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线下防范宣传活动，大力普及安全防范知识，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护航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北京和法治中国首善之区贡献公安力量。

0: 找寻真心，也是你身心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我刷手机是摸进水星火星土星真心，也是你身心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
1: 云南省持续推进地下找水、天上药水、山泉饮水、应急调水、全民节水五项行动，建设完工一批水源井、山泉饮水和调水工程，抓好已建应急供水工程管护，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当前，全国正由南向北陆续进入汛期，水利部将继续密切监测雨水情，强化预报预警，滚动会商研判，统筹水库汛前消落、汛期防洪和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等各方需求，科学调度流域骨干水库，确保防洪和供水安全。在第17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即将来临之际，5月14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走进国家信创园，深入企业一线开展平安由我主题安全宣讲活动，将经济领域专业防范知识、暖心便民利企举措直接送到企业员工身边，以实际行动护航企业安全有序发展。宣讲活动中，由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出入境管理总队、人口基层总队及大兴分局民警组成的宣讲团，精准对接企业安全需求，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典型案例，向在场企业员工开展全方位、专业化防范宣传。经侦总队民警聚焦涉起经济犯罪突出风险，细致讲解各类经济犯罪作案形式、辨别方法与防范要点，深度剖析违法犯罪危害后果，引导企业从业人员增强安防意识，助力企业完善内部防控体系，牢牢守住经济安全底线。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各地水利部门加强灌区建设和运行维护，畅通灌排体系，确保在春灌中发挥效益。全国已累计完成春灌 3.6 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累计灌溉 2.6 亿亩。山东、河南等地面对降雨偏少的不利形势，精细调度水库及引调提水工程，充分发挥

治水偏多的优势，有效挖掘山平塘、蓄水池等工程的调蓄能力和供水潜力，精准对接东小麦用水需求。水利部指导地方充分运用农村供水保障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制定完善供水保障方案，落实单元责任，不落一户一人，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出现轻度旱情的海南、四川、云南三省坚持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落实各项供水保障措施。海南省充分发挥大中型灌区抗旱主力作用，科学精细实施松涛、大广坝、红岭等骨干水库补水调度，配合采取河库联调、打井、提水、调整种植结构。 分区域分时段灌溉等措施，满足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四川省完善供水应急预案，落实抗旱物资储备、应急水源调度和水质水量监管等措施，针对管网末梢、高地片区、分散供水等薄弱环节，实行分类施测，一户一测保障供水。

今年以来，全国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7%， 其中东北西部和东南部、华北西部北部、西北西部和东北部、黄淮东部南部、江淮、华南大部等地偏少 6%。各级水利部门充分发挥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和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系统作用，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多蓄多存，丰蓄枯用，多元互补，精准调控江河湖库水量水位对接灌溉需求，强化节约用水，有力保障了春耕生产用水和城乡供水安全。水利部坚持育字当先，2025年汛期尚未结束即提早谋划蓄水，统筹秋汛防御和汛末洪水资源化利用，科学精准调度水工程，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尽力拦洪蓄水。2025年10月底，全国重点水库蓄水总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12%， 长江、海河、珠江流域水库群蓄水总量创历史新高，为保障冬春城乡供水奠定了坚实水源基础。今年以来，水利部调度长江流域三峡、丹江口等控制性水库群，结合汛前消落，累计向下游补水460亿立方米，滚动调整刘家峡、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保障黄河上中下游引黄灌区春灌用水。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报告指出，过去十年，全球在卫生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更多的人受益于更好的预防治疗和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但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味着全球仍难以在2030年前实现任何与卫生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梳理的进展有2010年至2024年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下降了 40%。 2010年以来，全球烟草使用和酒精消费均有所下降。2015年至2024年间，9.61 亿人获得安全饮用水，12亿人用上卫生设施，16亿人获得基本个人卫生服务，14亿人获得清洁烹饪解决方案。2015年以来，全球疟疾发病率上升了 8.5%， 育龄女性贫血患病率高达 30.7%。 2024年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达到 5.5%。这些持续存在的风险凸显了加强预防和社会保障政策的紧迫性。

预计5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福建东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14日傍晚至17日，贵州省中西部及北部将出现持续性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夜间，累计雨量普遍在50毫米以上，过程最大累计雨量120至180毫米，雷雨中局地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40至60毫米，最大瞬时风力9至11级左右。14日傍晚至15日白天，强降雨主要影响贵州省的北部和中南部地区，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15日夜间至17日，贵州省的西部及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that broke my leg. I was running from my brother and his friends.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慧，我们现在在日本奈良，这里呢就是日本非常出名的奈良公园。看到后面有小鹿了吗？奈良公园其实挺大的，我们刚刚去看一个非常壮观的寺庙，叫东大寺。然后现在我们准备走上坡，去找一个人少一点的地方去喂一下小鹿。我们现在要买鹿饼了，看一看谁，这已经有小鹿在等我们了。
2: Thank you
1: very much. Hello.
3: 开始，再等一下吗？
4: 哈哈哈哈哈！

0: will treat the drink right in the heart.
1: How's it?我们现在呢在一间茶屋，这个是抹茶，这个呢是非常浓郁的抹茶，他们本来上来的就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喝了实在是太浓了，然后有点苦苦的。然后这个呢是它加了水，是稀化了一些的这个抹茶，看起来就像我们平时喝的抹茶。
2: 我们今天呢和酒店预约了一个和服体验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去试穿一下和服。

今天呢是美惠子上线。之前微博上很多朋友说想看我穿日本和服的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酒店预定了一个和服体验活动，然后他们就请了一些专业人士来酒店帮我们换和服。我今天选了一套就是比较鲜艳的颜色，因为我比较喜欢彩色的嘛，然后是一个红色调的，配了一个红色的小包包，他们帮我做了头发，给了一些花在上面，然后帮我选了头发，感觉真的超专业的，跟想象中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实在太紧了吧，不是开玩笑，真的很紧。然后刚刚那姐姐一直要帮我勒，然后叫我

深呼吸，我觉得我今天中午是没有办法吃午餐了，因为真的好挤。好了，我们今天准备就是穿和服出去走一走。我们才出来走了10分钟，我也觉得好难呼吸啊。然后呢，他们裙摆是那种特别紧的感觉，让你就是不由自主的就会小步小步走路。今天的京都还蛮热的，快30度左右。我这里面有3层，我现在已经感觉到我已经在出汗了，好热啊。我们回到酒店了，因为今天外面实在太热，刚刚出去走了10几分钟，感觉全身在冒汗，不知道夏天要怎么穿这个走在外面，真的很痛苦，而且真的很勒。我感觉我就是走了一会儿，勒到现在肚子有点痛，所以我们现在准备换衣服，然后洗个澡，等一会儿我们去竹林那一边，然后去那边走一走。我们现在呢在冈山，要去看猴子了。

然后他们要去抢，特别特别可爱。我觉得大家如果来冈山这附近的话，可以上来看一看，还挺值得的。我觉得可能是我第一次来日本吧，我对日本的这些建筑，就比如说餐厅啊、小房子什么，我觉得很特别，有点像小时候看日本动画片的感觉。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播种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
1: 后队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谢谢。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1: 直到和你相遇，
2: 知道有人懂我，
1: 知道有人懂我，
2: 凝聚力量，
1: 凝聚力量，
2: 一同向前。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